0: 看住的很多的给了给看地几乎车站的那个蓝带地看地几乎的给地看地乎的看地说让他看地贵的送地乎他 government 去看三百五的别看地是送不过来的地几乎的有那种啊他拿来过周转就是他有那来他拿过钱一个钱啊等等拿来counseling 个人家信用高点的，更难的高工的人就就等我正在查我正在写，看地的可能人啊我提来，
1: 嗯，
0: 那要细看地我那里写信的，就我那碰到人，他讲写在德国电信空查过人打电话的，现在给带来我跟的，
1: 嗯。
0: con tazza o ti andi le ca io ho andata che le le da sebe va la santa cosa io ho tende andi o tu sale o ne su kiss con il lago ti le quando ho ti c'è le te ca me la santi le ca ma va ya ce le ti a si han di un co tende ca go ti ya ti quen han di si ca go ti han di o ca la ca ta o ti ho ti以及了当地的新疆的这些人现在那些很大的这些地方地震那我那到在西南的我在地方地震那我杀新疆在脸上的我谁到别的脸了去脸我的鱼杀没有了警察的农场说是照顾有限工地给到我地方地震以及了看他还少的人看地我看没有这些题然后大学也有这些题啊继续在那再给你你这些人在那个国难的这些看地我拿了出去你看这些我得到的人你这些我跟的人你这地那地区的这地就那啥时候你这个人啊对呀啊，天热个呢，你就睇我屋里来睇，基本都要夕阳的嘞。啊，夕阳的多红的，我基本都是在那个厂里拿嘞。
1: 嗯。
0: 啊，我来去电视看，大家你看个地方就个啦，我们就拿着电视，现在我睇的，后来就在打开我睇啊，除了洗澡的。看这世界的德国和牛年的人数一样其实看这世老三其实看这世老三大也就是国外无理但看这世上红国造成的啊从来过程的你在看红那呢看各个各地方的现红看过地下看红的这些人啊你看看我说你这样不错啊你看到这这这地啊希望大家在提前学习学这样的希望当地然后你想的别信息都我真的来
1: 嗯
0: 高空长大的那个母国这个你经常就因为我呢拿来去看地高别信息那个其他的其实提前一样你怎么那心红大了？你再给你其他可能是哪问题啊？是你在那上就那在给你再看家里国啊问题啊？你看你在这起来无奈，你怎么样忍心来？你上班无奈的姐姐，上班的西瓜姐啊，看不到的那晚上丢不散，看继续也丢个的热送的哦。이때는어제어선지이때는잘하게돼제일이때는오나는게되래강디때는기간디아시치레나이티는오나인디간디아시베타디라송디오강디사디간디몬오찬디리슈카아콘카고디아콘기간디오찬디뇨니지니디몬오찬디디카콘카리와곤디아我那好地地房价的地主，看地那些个，我地下的让人看见有空地下的，哎，地主事业他的人生，不打算这样子，地那行的，就把钱地啊。

0: 国学的字耶。
1: 嗯，
0: 你看这戏曲，当这戏曲来的起来，哪能呀？你要理解他的意思。他这当地用的，他也不是传统的哦。这你我们那边到等了到教里才能才先看的，第二天看的我那里就得了啦。来的起来的地方，啊，当地那有了人大些的。从这啊，就来过我啊。
1: 嗯。
0: 那看啊，当地上把大地下的地区块啊，上把松山鱼啊，就给你洗了的。比较好的就是南南地区，弄点点看地区，你看你等了海外来人他了，地区块国外过来人他，南南区块国家人底下底下西西来回的人来。也是湖南地方地震，那个火车它过过来就带个国教的内容。那么这个地震当地，当地的火车站它先，那火车站它在往，那火车是开着进来人的，我在这里这个，我那当时去那过火车站它在看黄，该怎样问的呀？
1: 问题可以看到的。在那边，那地区可能你看到一个地，可能看到到秋天过生长期，在那看到个，因为在看到一种看到热了，在那看到在在那个进一阵太晒个，从这那个人给看上的，可是看到一点看上一点，当地也是那个到西口的，站在那个的到那个车站到那内容里上的。
0: 哎，艺术，看见西口的那古道的那些鱼，看一只鱼。看过的熊看的去看看的那种野生的哦，你光那样去的艺术，光那样去我说看的这些天气的来去，看我这野生的哦，艺术光那样去先去见啥那个的，嗯，看我听了觉，去一看这些新鲜，这个人家没搞野生场地生，你看他我这很大耶。就等了这个地方，那红油王现在就带了我整队的，艺术家没打红尘那问题啊。伊拉我等了，那其他的其他万达县其他提高在地的，其他地区嘞大概像是这些的，啥的我整队啦，当地不好了领导的先，啥在地啊，靠在印尼在靠。有个红的道理是我的啊，我有个靠我的嘞。这个问题就是那个这个就是什么娱乐人大人，这样抗体的话了，大约得了他我跟的，抗体我那是空谈来的就很大抗体，到我今朝的用心这个带我的呀，我的么我真的，当地少少就有些靠黄金的卡。谁到第二阵子啊？街上的我，那我变困难呢？那还到的时候呢？真的，人家没了承担的，没打可以我问题啊。做成这个状态，就到的上班干这些，地方的不能忙，看到这里啊，地方的生活真的有五一点，还有个人担心，看有哪里的啊？你到看我听啊。有了整台的看那什么呀？
1: 嗯，
0: 我正要这个提出，我那什么说的，去了我那时候他过来打一个，啊，红台还搞的我工作我来，今年人家没有哪里这里去呀？
1: 嗯，
0: 你他，他们我那里写了，从那种整台有到我的，
1: 嗯，
0: 有哪这样的钱啊？你的后天就等了很累，我在哪呢？你去快就这两个就是流亡性有哪种爱意啊当地要需要了人打算你到地了的话肯定要哪一年你的
1: 我们是哪个人的拍
0: 啊他工地上是这种流亡你说的或者是是封那么是故意啊杀人家去
1: 嗯
0: 也许你去干嘛想呢你看地上地下希望我整天现在就是流亡性的人呢因为我只能拿很低的到我银行地线用，你这个用的我可能是这个了，就到我这里来。
1: OK， 没事。
0: 嗯， ahawa sega musilegwan de

人地少少，你带着我在去听我领带些。看看上一来，给了个真尼阿勒，看上你肯定会来人带的几个给我鼓励机。看了的这 First Nations 个人带出，现在 Pat Martell， 但是肯定会带你的我啦，就从海关领带。